0: 局侠客枢纽进行分流，建议有条件的车友提前进行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群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8: 生活方式
6: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浙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4: 黄土地变成柏油，一花开满了是锁口，我又买了你爱吃的肉，

0: 白龙，野花开满那是孙悟空。我要买了你爱吃的肉，给你去留在我左右。
1: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

味儿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2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2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大雨，气温是23到2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1: 讲，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1: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3: 您
12: 信
13: 我
12: 的
13: 没
12: 错。
1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不在乎暑气蒸人，
1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5: 不在意骄阳似火，
1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5: 不理会疾风骤雨，
1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8: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个中秋假期啊，南北方气温差异比较大，北凉南热，南方多地体感温度超过了38度。咱们江苏气温呢，较前几天也是有所回升，中午户外体感比较闷热，所以你家空调继续加班了吗？早晚的温差日渐拉大，最高温差能够达到10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27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2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王安忆的作品《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古往今来，一个女子在如桃花般明艳动人的年纪，既觅得良人真爱，出嫁之后呢，又能够使家庭和睦，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归宿了。然而并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如此幸运的。在王安忆的小说《桃之夭夭》当中，玉小秋就是一个在非议和流言当中长大的女孩。坎坷的成长之路呢，其实也让他学会了柔软处事，最终呢，活出了灼灼其华的灿烂。玉小秋真正的诠释了内心越强大的女人越柔软。倘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情节，我想说这本书讲的呢，是一个坚强、务实、自尊，但是又没有多大梦想的上海女孩子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相对于两个大的，这个孩子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些。他是跟母亲睡的，睡在三层隔的大床上。此时又新添了几件新的家具，但都是较为清浅的木质，款式是那种简单化的新风格，其色鲜明，显得家道有些单薄了。在窗口外面的梧桐叶稠密不少，母亲喜欢拉着窗帘遮暗了光线，房间里边就有一种幽密的情调。早上她赖在被窝里看母亲起床，先披了一件绣花缎的衬衣，头上依然戴着卷发纸，在梳妆桌前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烟雾在绣进窗帘的晨曦里像是透明的，慢慢地弥散开来。吸完一支烟，母亲立刻起身开始洗漱起来。她的发型是电烫的短发，波浪主要在额前，耳垂上的珍珠换上了翡翠的，

她是一个丰腴的女人，正处在转变的关头，身体的每一寸地方似乎都同时显现衰老和年轻的两种迹象，交织混同在一起，散发着奇异的饱满生气。她很仔细地在上腹部扣上了绑带，再穿上丝袜，这个时候就更加的小心了，要防止钩丝，还有留神袜后跟的线不要歪了。妥帖了，便拉开了橱门，用手指轻轻地划拉着里面悬挂的衣衫，思忖穿哪一件才好。这个时候的他看上去很古怪，就像一只大大的蚕茧裹在透明的缠绕的丝里边。他终于想好要穿哪一件了，拿出来穿上身，面对着敞开的黑洞洞的厨子，若有所思地系着扣子。

现在他甚至有了几分窈窕，登上高跟鞋，在领口别上了一只椭圆形琥珀色木纹引条的树枝领针，手上还挽了一件开司米的外套，另一只手提了香珠小包，走出了幽暗房间。他还会在这个房间里睡上一会儿，他又睡个回笼觉，再一次醒来，太阳已经照亮了整幅窗帘。窗外嘈杂了许多，电车来来往往，商店的店员在人行道上做广播操，附近小学校第一堂课下课，小学生在街心花园里吵闹。保姆噔噔地上楼来，他已经安顿好了两个大孩子，又到菜场买了菜，将要洗的衣衫抱起来。他推门进来，立刻皱起了眉头，快步走过去，打开了窗帘。阳光一下子从梧桐叶里零零碎碎地进来，房间陡地敞开在光线里，枕头上的污迹，有小孩子的口水，大人的头油，还有揉皱的床单，团起来的被子。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快速地眨着眼，看着女人摔摔打打地收拾房间。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呢是王安忆的作品《逃之夭夭》，我们从中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就这样短暂的文字当中，字里行间里，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也真的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以及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个女子她的一种内心的境况。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朴树《清白之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望月》。
4: 望月朗诵，编程。

叩问夜行人，今晚的月亮可是上弦月，却道不在人间。当你穿云而出时，思乡的人都得了忧郁症。若似月轮终皎洁，不似冰雪未清热，天上事难预测，一夕成环，夕夕都成绝。可你为何总悬一滴清泪？能否让我站在都市最美的地方等你？月出无声，月光洒落人间，仿佛玉女不期而归。回首一瞥，如冰寒彻，即使你从此隐匿苍穹，我也在短松岗上再等500年。只因一句轻狂的诺言，荒芜了多少痴情人的梦境，忘了多少年月亮，就做了多少年清梦。人间冷暖都写在你脸上，叹世事如月多迷茫。思念盘踞两块领地，月亮之上亦或炊烟之下。今夜我要告白天上人间，这颗明亮透彻的心归你。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奕迅，谁来检月光？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听到的是黄奕同学带来的童话故事《五颗秘密甜的葡萄》。
1: 大家好，我是黄奕，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五颗秘密甜的葡萄》。三只小松鼠在葡萄藤上发现夏天留下的最后一串葡萄，这串葡萄上一共有整整20颗。小松鼠们围着这串葡萄做了一个算术，他们三个再加上妈妈一共4个，分20颗葡萄，每人5颗。小松鼠们乐得一起喊起来。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5颗还很轻的葡萄，它说，我吃酸葡萄，妈妈就能吃上甜葡萄了。又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了5颗比较小的葡萄，它说，我吃小葡萄，妈妈就能吃上大葡萄了。另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了5颗有点破的葡萄，它说，我吃碎葡萄，妈妈就能吃上好葡萄了。这样三只小松鼠给他们的妈妈送上5颗最熟最大最好的甜葡萄，是一咬一口蜜汁的甜葡萄。
0: 好，再一次谢谢黄奕同学。

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到李宇春小朋友。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赃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100多万元。最后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7: 大家好。
2: 秋分是农历24节气之第16个节气，与每年的公历9月22到24日交节，分即为平分半的意思，除指昼夜平分外，亦有平分秋季之意。秋分日后，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逐日下降。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聊聊秋分节气如何养生。
6: 我们是来到这个秋分的节气了哈，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秋分节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秋分就作为24节气之第16节气，然后时至仲秋。是一年中阴阳平衡，然后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一个关键节点。然后春秋繁露中有言呢，说是秋分者，

0: 阴阳相伴也，然后是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然后至此节气呢，就是天地之间阳气是收敛，然后阴气始盛，然后夏季的湿热之气彻底消退，然后气候呢是由温转凉，然后燥邪主事，然后形成秋季特有的一个凉燥的气候特点，然后与初秋的温燥不同，然后秋分的凉燥间具有邪燥伤筋，然后寒凉疏气的一个双重特性，然后既容易伤耗伤人体的阴液，然后又容易阻遏脾胃的阳气，然后凝滞周身的气机。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患者在这样一个秋季要格外注意什么。当然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啊，这个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是吧？
0: 对，
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有哪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它都是属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呢？
0: 就涵盖中医的一方面是消渴，就是我们说的二型糖尿病，还有一个糖尿病前期，另外就是瘿病，就是指我们所说的一个桥本甲状腺炎，然后甲亢甲减，另外就是肥胖，就所指的一些个代谢综合征之类的，另外就是我们就是女同志比较常见的就是绝经前后的一个无月经期的一个表现
1: 啊，就是更年期出现的一系列症状是吧？啊，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啊，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对于这些人呢，四时阴阳变化呢对应人体脏腑的一个气血节律，然后正常人群呢可以通过自身的脏腑来调节顺应这个秋收之气，但是有些就是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呢，脏腑功能本身具有亏虚，然后气机失调，然后阴阳失衡的一个基础，然后此类人群呢脾肝肾三脏功能呢相对来说比较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顺应一个
1: 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朋友

0: 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点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儿，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0: 这个秋分之后啊，北半球就开始昼短夜长，凉意渐浓哈，真正的进入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了。那么对于内分泌代谢疾病人群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我们身体变化的关键时期。刚刚呢，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消渴人群，就是糖尿病患者，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血糖的波动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包括一些更年期的女性要注意啊，在这个季节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志失调的问题。除此之外啊，还有什么呢？本身比较肥胖的人群，或者说这个代谢出现一些紊乱的这个人群啊，也要格外的注意。他们该注意什么呢？
2: 秋阳内敛，然后我们有脾阳的湿困，然后痰湿内生，这样的一个整体一个病机会加重一个肥胖与代谢的一个紊乱。然后夏季呢就是湿气偏重，然后多数人群的一个脾胃长期处于一个湿困的状态，然后运化功能比较弱。然后秋分之后呢，然后自然界的阳气会向内收敛，然后人体的阳气会随之也向内收敛，然后脾阳呢就是一个处于一个鼓动无力，然后呢水谷运化水湿代谢功能进一步减退，当然一些肥胖啊代谢综合征或者高尿酸血症然后高脂血症一些人群呢，平素就是多为一些痰湿体质，然后 脾虚的一个体质。然后体内的一个水湿运化呢就相对于正常人来说比较弱，然后秋季的一个气温舒适，然后食欲的回升，然后人体然后自主摄入会更多的一些热量，然后如果说不及时的调控饮食，然后还有运动，一些个高粱厚味啊，然后水谷精微就没有办法被脾胃正常的运化，然后会一个形成一个聚湿成痰，然后积痰成瘀，然后一个痰湿，然后瘀滞周身，然后一个瘀滞周身一个经络脏腑，然后痰湿阻滞气机呢困遏阳气，然后会直接导致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加重，会出现体重的一个快速上涨，然后腹型肥胖加重，然后血脂升高，然后尿酸波动，

0: 接下来继续为您解读新交规中的新变化，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驾驶货车载物超重未达30%，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的，一次记3分，改为一次记1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和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也将会被一次记6分。另外，借道超车和占用对面车道，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电话，由一次记2分上调为一次记3分。最后，对于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行驶，一次记1分。至于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和驾驶证的，也都不会再记分了。
1: 哎呦，3月的广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交规施行之后，计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宽银相计原则，整体调整计分分值和计分项目，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危害性，对24项违法计分保持分值不变，降低了20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删除了11项计分行为，上调了5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计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了50项。第二是优化计分梯次，调整后共有一次计12分、一次计9分、一次计6分、一次计3分、一次计1分等5个梯次。新增一次计9分的计分种类，删除了一次计2分的计分种类。三是减少一次计满12分的计分行为，调整后一次计12分的计分行为由11项减少为7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

0: 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仍然将会有30到40毫米、局部50到60毫米的降水，并且会伴有最大小时雨量2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受到下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继42沪蓉高速、继4011阳历高速、继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3级管制啊，各收费站正常开放，高架市区主干道通行正常，也欢迎大家来咱们镇江游玩。
1: 各位镇江、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晨晨。今天我们南京下了一天的雨，而且呢雨量较大，达到了中到大雨的量级，并且这场雨还会持续。受到降雨和节假日的影响呢，此刻南京路面上不少的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我们先来看到快速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的上方呢，是东西双向都是车多拥堵，而内环东线呢，现在双向同样也是车辆较大的情况。那么从江北往市区方向呢，比较的好走。预计新街口夫子庙周边呢，车多人多的状况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而在今天晚间，南京奥体中心以及南京青奥体育馆都是有演唱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也会出现车多的情况。根据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南京的这场雨将会下到明天，所以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计划，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开车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此时南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南京镇江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主持人悠悠。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扬州将会持续阴雨天气，气温方面没有太大起伏，不过早晚凉意显现，请各位外出带好雨具，及时添衣防着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也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团圆和思念。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年中秋的月亮最圆时刻并不是在农历8月15，而是落在了8月17，是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了满足中秋国庆假期来扬游客停车的需求，我市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将会持续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共开放50处停车场，共3146个车位，其中包含234个充电车位。根据往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扬州高速充电情况来看，每天8点以后高速站点充电的车辆会逐步增多，11点迎来第一个充电高峰，12点为最高峰，此后充电车辆会逐步减少。所以如果遇到充电高峰期，可以通过一充电 APP 来查看对侧充电站的使用情况，用户可视情况选择通过地下通道前往空闲桩来充电。如果遇到高速充电站繁忙，也可以查看扬州高速站点的周边公共场站的清单，前往适合的站点来补电。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扬州累计推出了湖畔音乐会、脱口秀、实景演绎、国风游园等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明月湖音乐盛典连台开业，黑豹乐队等音乐人登台献唱，后续明月湖落日歌会还会打造氛围感满满的月光环湖打卡场景，运河大剧院的脱口秀专场接连上演，为游客带来轻松欢乐的假日体验。那针对青年群体呢，扬州也是精心打造了古城 City Walk、 七河八岛休闲、潮玩活力、园林夜游、非遗体验、美食寻味6条大学生的专属游玩线路，兼顾休闲松弛和深度体验，方便青年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古城玩法。好，这一时段的实时路况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
0: 下面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的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记者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90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106列旅客列车，组织291列动车组列车重列运行，加挂90辆普速车辆，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

0: 继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举打掉了犯罪团伙两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4000多万条，查明涉案金额600多万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0: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0: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0: 此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我们来关注一下镇江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点4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目前我市的丹阳北部、丹徒东北部、句容中部、阳中南部、经开区东部等地区降雨量已经达5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仍然将会有30到40毫米，局部50到60毫米的降水，并且会伴有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的短时的强降水。那么市应急办、防办和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患。

0: 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方向。苏南寿放机场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墙向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4: 大家好。
5: 秋分是农历24节气之第16个节气，与每年的公历9月22到24日交节，分即为平分半的意思，除指昼夜平分外，亦有平分秋季之意。秋分日后，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逐日下降。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聊聊秋分节气如何养生。
3: 我们是来到这个秋分的节气了哈，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秋分节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秋分就作为24节气之第16节气，然后时至仲秋，然后是一年中阴阳平衡，然后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一个关键节点。然后春秋繁露中有言呢，说是秋分者，阴阳相伴也，然后是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然后至此节气呢，就是天地之间阳气是收敛，然后阴气始盛，然后夏季的湿热之气彻底消退，然后气候呢是由温转凉，然后燥邪主事，然后形成秋季特有的一个凉燥的气候特点，然后与初秋的温燥不同。然后秋分的凉燥间具有邪燥伤筋，然后寒凉疏气的一个双重特性，然后既容易耗伤人体的阴液，然后又容易阻遏脾胃的阳气，然后凝滞周身的气机。
3: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患者在这样一个秋季要格外注意什么。当然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啊，这个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是吧？
4: 对，
3: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有哪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它都是属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呢？
4: 就涵盖中医的一方面是消渴，就是我们说的二型糖尿病，还有一个糖尿病前期，另外就是瘿病，就是指我们所说的一个桥本甲腺炎，然后甲亢甲减，另外就是肥胖，就所指的一些个代谢综合征之类的，另外就是我们就是女同志比较常见的就是绝经前后的一个围绝经期的一个表现
3: 啊，就是更年期出现的一系列症状是吧？啊，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啊，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呢？
4: 对于这些人呢，四时阴阳变化呢，对应人体脏腑的一个气血节律，而正常人

0: 群呢，可以通过自身的脏腑来调节顺应这个秋收之气，但是有些就是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呢，脏腑功能本身就有亏虚，然后气机失调，然后阴阳失衡的一个基础，然后此类人群呢，脾肝肾三脏功能呢相对来说比较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顺应一个自然界的一个阴阳转换，然后秋分时节呢就比较容易出现就是血糖有个大幅度的波动。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紊乱，啊，或者是一个潮热呀，或者失眠反复，然后体重异常增长，还有些人会感觉一些就是比较疲劳乏力，然后口干咽燥，然后情绪抑郁一系列的症状。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请李医生啊，给我们从这个秋分节气的专属的病机特点，还有分病种啊，该如何进行一个饮食的调护啊，起居作息规范，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情绪问题，有没有一些情志方面的疏导，以及适合做哪一些运动，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有没有一些啊穴位保健的方法，包括该如何这个辨证避坑啊，有很多的维度来系统的讲述一下这个秋分时节内分泌代谢疾病人群的专属中医养生方案。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这个秋收气机来调和脏腑阴阳，稳定代谢水平，减少节气交替所带来的病情波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秋分时节内分泌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病机特点是什么呢？
0: 我们中医认为呢，就是内分泌代谢类的疾病呢，核心病位主要是集中在脾、肝、肾三个脏器。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肺脏。就是我们肺子，然后病机呢多为一个本虚标实，本虚呢是以阴虚、气虚，而一个脾肾亏虚为主。所谓标实呢，就是以燥热、痰湿、气滞，还有痰瘀互结一个表现为核心。然后秋分凉燥当令，然后精气速降，就打破了我们人体夏季的一个气血的平衡。然后针对内分泌人群呢，就是比较薄弱的一些脏腑机能，会形成一个。这就是那个多种病机的一个叠加，也就是那个秋季病情反复，然后指标波动的一个根本原因，然后另外第一点首先要注意就是一个凉燥，然后会容易伤我们的肺胃的阴经，然后就消渴人群就是
1: 糖尿病
0: 人群，血糖波动呢就会比较明显，我们消渴病的一个经典的病机核心就是阴虚燥热，然后津液湿布，然后贯穿了一个整个一个疾病的一个全程。然后夏季的时候呢，湿热比较重，我们人体的津液耗散，然后脾胃一个困重。然后入秋之后呢，天气转凉，然后呢，凉燥之邪呢侵袭我们的肺胃。然后肺子呢，就是为中医讲说为华盖，就是水之上源。主要就是主治一身津液的一个宣发和速降。但是秋分凉燥不同于盛夏的一个温热，然后燥邪，然后不会就是没有剧烈的实热。但是呢，一个燥性的干涩，
1: 燥热，
0: 对，燥热，然后最容易就是耗伤我们肺中的阴津，然后导致呢就一个肺津亏虚，然后一个宣降的一个失常。如果说这时候津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输布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口唇干裂，然后皮肤瘙痒，一些干燥，或者夜间口干渴加重。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个秋燥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肺津的亏虚就是长时间的会累积一个胃阴，会导致一个胃阴不足，然后是一个虚热的一个内生，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消化系统
1: 啊、
0: 就不太容易会消化，
1: 是的，
0: 而且会容易出现一个那种多食易饥，就是吃的比较多，
1: 然后积食了，
0: 饥饿，
1: 嗯，
0: 然后呢。直接会打断我们人体一个糖代谢的节律，然后导致一个空腹血糖还有餐后血糖一个波动的一个非常不稳这个状态。
1: 是的，而且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很多这个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朋友啊，他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又会盲目的去服用很多像寒凉滋阴啊、清热降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对身体的这个伤害就更大了？
0: 会更大，这样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误区，
1: 感觉是火上浇油，是吧？
0: 然后因为在秋分这个时节呢，凉燥是属于说凉和燥是并存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糖尿病患者，病程比较长的人，就多存在一个气阴两虚，然后脾阳不足的一个基础情况。如果说单纯的就是吃一些就是寒凉啊滋阴，会进一步损伤我们的人体的脾阳。会导致呢脾胃的运化失常，就会出现一种就是腹胀， 还有大便比较稀不成形，然后食欲减退，然后脾胃呢本来就被我们说是后天之本，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脾伤则就是痰湿内生，然后气机阻滞，就反而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比如说就是我们糖尿病这边的问题，
1: 糖前啊是吧，
0: 就而就形成的就是越滋阴，然后脾胃越虚，然后血糖越不稳，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嗯，好，说完了这个消渴人群啊，就是糖尿病人群的这个血糖波动在这个季节会加剧，大家要引起重视之外啊，我们再来说一说阴病啊，其实就是这个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疾病，
0: 对，就是、
1: 对吧，
0: 女同志比较容易得的一个甲状腺，
1: 对，然后说到女同志还容易就是更年期的女性，
0: 对，
1: 也在这个季节也格外要注意啊，
0: 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那一种，
1: 伤春悲秋嘛是吧，
0: 因为在这个时节呢，说是秋经然后旺，然后克肝木，就是说肝气瘀滞，就尤其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类疾病还有一些围绝经期的人群来说，这个情志的调节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医的五行呢对应是秋属金，然后肺子呢是主肃降，然后肝主木，然后主疏泄，所谓就是金旺就会克木，然后就是秋分时节一个核心的一个病机的一个体现规律。然后秋季呢一个肃杀收敛之气过剩，然后会压制我们就是肝木调达之性，就会导致一个肝气的郁结，然后气机阻滞，然后是一些情志疾病啊内分泌紊乱加重的一个关键诱因。首先是阴病，就是甲状腺之类的疾病，然后中医的核心病机呢就是一个肝郁气滞，然后痰瘀互结，然后虚实夹杂，然后甲亢的患者呢多为就是肝郁化火，然后阴虚火旺，然后秋分的燥邪，然后会叠加一个肝郁，会更进一步加重我们一个心火的一个亢盛，然后出现一些心慌啊、心悸啊、失眠多梦，然后烦躁易怒，或者是说多汗，然后手抖这些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甲亢的患者呢，多属于一个肝郁脾虚、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然后秋凉暑气，然后肝郁更甚，然后脾阳会更弱，然后会进一步出现一个神疲乏力、畏寒怕冷，然后胸闷呐、上太息，然后颈部感会感觉那种憋胀不适，而且还会有出现一种免疫力下降一个表现。这种情况呢，也极易诱发甲状腺抗体就是指标的一个波动，然后病情导致一个反复。另外就是说一些围绝经期女性，就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呢，我们中医讲天癸渐弱，然后是肝肾阴虚，然后阴阳失衡，然后本身就存在于一个情志不太稳定，然后潮热盗汗，然后晚上睡觉呢不太容易入睡这种情况。然后秋分呢金气克木，然后肝气是失于疏泄的，然后气机就会郁而化热，然后进一步损伤一个肝肾的一个阴经，会进一步导致就是潮热的一个频次增加，然后夜间盗汗加重啊，还有一个是一个焦虑抑郁，然后或者有时候会彻夜难眠，会感觉是头晕呐、耳鸣一系列症状会加剧，然后形成一个就是情志瘀滞，然后内分泌紊乱，然后再导致一个情志呢失调的这个恶性循环。
1: 是的，啊，除了以上说到的两个之外，在这个季节，一些肥胖的人群啊、代谢紊乱的人群，可能也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问题哈。可能一到这个秋分季节的话，啊，身上的一些症状会越来越严重。原本的一些这个小小的身上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可能会无限的放大啊。对，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
1: 要少吃辣的，
0: 少吃辣的，
1: 就是、减锌增酸，就是可以
0: 做到一个就是温燥不升糖，然后补养不滋腻，然后收敛不气滞。首先呢，一个通用的饮食原则的核心的原则就是减辛散，然后防燥伤筋，就要严格减少辛辣发散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摄入，就要包括辣椒啊、生姜啊，还有蒜呐、然后芥末啊，还有一些我们常吃的火锅、烧烤、烈酒一些东西。然后辛味呢，主要是主发散，然后会消耗我们秋季本应该收敛的一些气血阴津，然后呢，从而加重一个肺胃燥象，然后口干舌燥、皮肤干燥。

0: 时呢，心热也会动火，会升高我们人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然后诱发一个血糖、血压以及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波动。第二点呢，就是要增酸收，然后固护阴液，然后适当的摄入一些平和酸味的食材。酸味就是我们主收敛，可以收敛我们的肺气，然后固护阴津，然后抑制一个燥邪消耗，然后可以优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乌梅，然后低糖的山楂，然后少量的葡萄还有洛神花这些食材就可以。
1: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水果上的也挺多的，
0: 就是要严格就是控制一下就这种高糖的水果，然后
1: 就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如果这个甜度要是很高于酸的话，那咱们还不能选择这样的水果来吃啊，
0: 就尽量减少这些食物。
1: 嗯，
0: 然后主要是区别于普通人群，就是秋养的一个方案，要比较适配一些我们就是消渴病，还有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人群的一些需求。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甘温平补，然后切记一个寒热极端，就摒弃一些夏季苦寒清热，然后秋季温热大补的一些饮食习惯，还选用一些就是性平，然后甘润。然后健脾不滋腻的一些食材，然后就不要就是吃那种苦寒的，比如说是苦瓜、苦菜，然后绿豆这些。
1: 就是夏天吃的可能比较多的就不能碰了啊。
0: 对，然后避免这是一个损伤我们的脾阳。
1: 嗯。
0: 另外呢，也要杜绝过早的食用一些羊肉啊、桂圆、鹿茸这些一个温补的食品，然后避免一个燥邪、一个化火，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阴虚内热。
1: 嗯，就是想要吃这些还没到时候呢，这段时间咱们再等一等啊。那接下来呢，根据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有不同的内分泌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症啊，我们来啊给大家说一说相关的一些饮食要点。
0: 首先呢，是糖尿病人群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核心原则，主要我们要关注一个养阴生津、健脾化湿，然后润燥降糖，然后虚实兼补。然后消渴病的患者呢，在秋分这个时节，然后饮食上最大的矛盾就是说一些燥邪需要滋阴润燥，然后脾虚呢也需要固护脾胃，然后两者呢必须要兼顾，然后不能要单一的润燥，可以优选一些就是同源的，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一些铁棍山药，或者玉竹、麦冬、百合、银耳莲子，这些都可以，我们平时也会泡泡水呀，都没有问题。然后此类的食材呢，养阴不滋腻，然后健脾不温燥，然后生津呢也不会升糖，然后就适用于我们就是消渴病一些气阴两虚，然后肺脾阴虚的一些患者。然后日常呢，可以搭配着一些代茶饮，比如说是玉竹麦冬茶、葛根茯苓茶，然后少量频服，然后可以持续改善一些口干舌燥的一些个症状。另外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严格就是我们不要吃的一些东西，要避坑。首先呢，就是一个秋梨、柿子这些个传统的一些个就是温润的一些个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然后要单次少量食用，然后不要多吃，尤其是到了秋季的话，就会有些人说哎，多吃一些梨子啊、润肺啊之类的，这些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属于一个禁忌，要少量。然后另外呢，要杜绝一些蜜饯，然后秋糕啊、甜品，还有含糖饮料一些，就是糖制的，就是精制的一些糖分。另外呢，要禁止长期大量的喝粥、米汤，然后米糊这些个精制碳水，熬煮之后呢，服用之后我们就是血糖会升得比较快，容易造成是餐后血糖一个飙升，然后血糖波动。最后就是一个痰湿的一个患者，就是舌苔平时会比较厚腻。要适量减少我们刚说的一些麦冬、百合、银耳这些，过度的滋阴呢也会加重一些痰湿的症状，会导致一个腹胀，大便比较黏腻。然后这些病人呢可以需要搭配一些茯苓还有个陈皮来健脾化湿，做到一个润燥结合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关于阴病啊，就是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比如说甲亢的人群有什么食物是坚决不能碰的呢？
0: 甲亢先要了解，我们甲亢的人群呢，就体质多是一种阴虚火旺这种一个情况，然后就赶上这些我们秋分这个节气，然后秋燥呢会进一步加重这个虚火扰动，所以说吃东西呢要以清淡甘润、宁心安神为主，然后谨记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这些要避免就是刺激我们交感神经，这样呢会进一步加重甲亢人群的一个 心慌、失眠、手抖的多汗这些症状，可以多吃一些白色润肺的食材，就是来缓解我们就是燥邪然后伤津导致的一些口干心烦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个甲减或者是桥本甲腺炎的人群，这类人群呢体质是多属于肝郁脾虚，然后阳气不足、痰湿内蕴的一个情况。然后秋分这个时节呢就要重点要固护脾阳，然后疏肝健脾，严禁就是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然后凉菜，这些呢寒凉会伤脾阳，然后会进一步加重痰湿郁结，加剧一个甲状腺局部的一个痰瘀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还要注意就是碘的摄入的原则，要严格遵循一个个体化方案，甲亢的患者要忌碘，然后桥本呢和适量的低碘，然后甲状腺功能的患者呢可以就是不必要就是说过就是盲目的一刀切或补碘啊或者是忌碘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避免就诱发一个甲状腺抗体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波动。
1: 是的，另外还有像肥胖的啊、代谢综合征啊、啊高脂啊、高尿酸人群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这类的人群呢，主要是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健脾祛湿，然后控脂控能，然后杜绝滋腻，然后梳理痰湿。然后秋凉食欲呢回升，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反弹，然后代谢紊乱加重，然后这些时候呢就需要这严格的一个热量的一个控制，然后杜绝秋季进补啊，比如说马上到了就是中秋节，就月饼尽量少吃，另外一些坚果呀、奶油糕点呀，然后油炸食品，然后一些肥肉类的这种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就尽量能少吃就少吃。
1: 嗯，
0: 可以优选一些就是健脾化湿的食材，比如说炒薏米，然后茯苓、陈皮、芡实，然后冬瓜、白萝卜，然后日常呢就荤素搭配，然后粗细均衡，然后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然后促进水湿代谢，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肥胖人群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1: 嗯，另外就是围绝经期综合征人群啊，要注意什么？
0: 这一类人群的一个病机核心主要就是一个肝肾阴虚、阴阳失调，然后气机瘀滞，然后秋燥，然后会进一步加重阴虚的虚火，然后吃东西呢主要就是以平补肝肾，然后滋阴敛汗，然后疏肝安神为主，然后优选一些个温和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是枸杞、桑葚、黑豆、莲子、百合，然后少量的长期食用，可以滋养肝肾阴经，然后缓解一个潮热盗汗、头晕失眠的一个症状。
1: 嗯，总之啊，刚刚以上讲到的这一些有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的相关人群，还是说咱们普通的健康人群啊，到了这个秋分节气的话，饮食上都是要注意。另外一些起居啊，这个也不用多说了，对吧？早睡早起啊，然后呢，适度的秋冻啊，分段添衣，防这个凉燥外感。另外呢，也是要科学的饮水养护我们的津液，还有刚刚讲到了就是情志上的这个调节，对吧？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啊，还有一些更年期的人群，可能到这个季节会出现一种悲秋的感觉啊，可以多晒一晒日光啊，少独处，多出去逛一逛，秋高气爽了嘛。然后呢，多养一养这个修身养性啊，收敛情志，包括这个运动，中医是特别就是要提醒大家是微汗为宜，要切忌大汗，因为耗伤我们的阴液，对吧？
0: 对。
1: 啊，最后就是关于这个中医穴位保健哈，有没有哪几个穴位您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每天没事儿按揉个几分钟，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首先推荐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足三里。
1: 嗯，
0: 足三里呢属于我们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然后祛湿化痰，调和气血，然后从而改善脾虚痰湿，然后胰岛素抵抗，然后乏力腹胀，是我们代谢疾病三脏的一个三阴精气，然后滋阴润燥，然后调和我们内分泌，然后适配于就是消渴阴虚，然后围绝经期燥热失眠，然后月经不调的一些人群。这点要注意呢，我们就是孕妇怀孕的人群呢，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用这个穴位。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太冲穴，属于我们肝经的一个原穴，主要是属于一个疏肝理气，然后解郁安神，降逆泻火，然后专门就治疗我们这个秋分节气这个肝郁气滞，然后情绪的烦躁，然后失眠心慌，甲状腺憋胀不适，然后是阴病，然后情志调节的一个专属穴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太溪穴，是属于肾经的一个原穴，然后它呢主要可以起到一个滋阴 滋阴滋护肾滋肾阴，然后固护肾精，然后补益元气。

0: 然后缓解秋燥的一个口干、腰膝酸软，然后阴虚乏力，然后改善内分泌根基的一个亏虚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肺腧穴，属于我们膀胱经的一个穴位，主要起到一个润肺生津，然后宣肺润燥，然后改善秋分凉燥，然后导致的一些咽干、干咳，然后皮肤干燥，然后从根源呢解决一些个燥邪伤津引发的一个血糖波动的一些问题。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哈，对于一些这个内分泌有一些紊乱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养生。当然一切啊，养生都是为辅助是吧，诊疗为主啊，绝不可以说用这种调理的手段来代替大家日常的像降糖啊、调甲功啊、降脂啊、降压等等一些规范药物的治疗和定期的复查啊。
0: 嗯，
1: 好，希望今天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是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三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若长度缩短，那么衰老加速；还有生物年龄加速，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

0: 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7: 我是吴轩黎。
8: 我是陈婷书。
9: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四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

0: 林哲要是这次醒过来，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想去哪儿玩，我都陪着他。
1: 顾欣妍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林哲，忽然笑了。那我们就应该多聊聊美食啊！像林哲这么喜欢吃，我们就应该多聊火腿，说不定他一着急马上就起来了呢。
0: 顾欣妍说完，就捧着林毅买回来的火腿坐到了病床上。
2: 林哲，
3: 你猜猜你哥今天给你带了什么？给你带了火腿，你最喜欢吃的火腿。你要是不起来的话，我们就通通把它吃完了啊！
2: 闻不见，
4: 请来吗？
2: 带着氧气吗？
0: 没事，把它撕了。
2: 此时，露西里在邱世学那里碰了个软钉子。 又把目标转向了孟潇潇。
4: 林总真是够勤勉的，这么一大早就约着我出来喝咖啡。
5: 你看看这份合同，值不值得我们喝这杯咖啡？

1: 李总真是好大的手笔啊！既然肯出这个价钱，不是我大手笔，是我背后的金主大手笔。等我们璀璨收购了东城以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现在能够给你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是因为你值得。20%的股份呀，变现以后。 你将是多么大的一笔数额！那个时候，你不仅可以实现财务自由，甚至于可以实现人生的自由。那时候还在东城打什么工，做什么董事，通通都是浮云。哎，我真的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做成功学演讲，肯定能影响一大批有志青年。我不是在给你画饼，我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只要你肯在合同上签字，即时生效。
2: 这样，给我几天时间，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0: 确定权在你手里，我们璀璨随时欢迎你，可是我们背后的金主却未必有这么好的耐心，一旦失去了对东城的兴趣以后，这些条件可未必能够兑现啊。
1: 我知道了。啊，另外还有一点，我对于合同没有列出的那一项很有兴趣知道。
0: 哪一项？
1: 璀璨收购东城之后，林毅肯定是要甩手走人的，到时候主管经营的总经理会由谁来担任？
0: 你对这个职务感兴趣？
1: 谁会不感兴趣啊？我在林毅手底下工作了那么多年，早就想在东城实施一下我对经营的设想。
0: 我对这个职务也有过设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你有兴趣，我也乐见其成。等东城并购以后，我也想找一个懂经营、了解东城的人来好好管理。
1: 那再好不过了。今天这份合约我就先不带走了，把刚刚我们说的那一项体现出来。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去了，今天早上出来这么久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好啊，随时联系。
1: OK。
2: 孟潇潇回到公司，立刻和林毅、顾新言见面。
1: 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压倒式的。
3: 那你动心没有啊？你怎么没有答应他？
1: 我跟他说我对东城总经理的位置觊觎已久，条件不直接开到砸晕我，一切免谈。
4: 行啊，总经理本身还坐在这儿呢，你就惦记上我的位置了。哎呦，
5: 我这不是为了拖延时间吗？特别好，你就算跟他说你想当东城的董事长，我们都不反对。
4: 没错。
1: 哎呀，看那 Lucy 里的架势啊，肯定会找每个董事都去谈，而且条件肯定会开得眼花缭乱。你们说不会有被直接砸晕的吧？
3: 希望不会吧。
2: 顾新言和林毅的短信铃声都响了。
3: 马董事发来的。
4: 啊，我这是张总发的。
1: 说什么了？
2: 顾新言和林毅笑着把手机亮给了孟潇潇。两个董事在短信里表示站队东城，投东城一票。陆西里回到璀璨珠宝，班雅琪非常关心结果。
6: 谈得怎么样啊？
7: 大多都说要考虑考虑，什么好考虑的，表面上一个也没拒绝，但实际上一个也没谈下来。
6: 那他们有没有提什么过分的条件啊？
0: 都没有提什么条件，只有孟潇潇。
6: 孟潇潇？怎么，他该不会想当东城的总经理吧？
2: 陆西里想到他已经把这个位置许给了孟潇潇。
0: 还真是，不过我没答应，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6: 这个孟潇潇自从接管了东城的销售部，业绩一落千丈，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当这个总经理啊？天方夜谭。
0: 茶有点烫。没错，反正我没答应他。我们还有多少个股东没有谈啊？
6: 还有三个，不过这三个都是小股东，可能股份加起来不到10%。您觉得还有必要谈吗？
0: 先暂时不要谈了，先等等这几个大股东的意见吧。他们现在这种既不拒绝又不同意的态度非常讨厌，这在耽误我的时间啊，让我没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决策。我现在知道东城为什么走下坡了，就是因为这些高层的决策力不够。
6: 是。是有这个问题，那我先去忙了。
0: 好，你先去忙吧，帮我把丛飞也叫进来。
6: 好。
2: 不一会儿，丛飞走进陆西里的办公室。
8: 陆西兄，找我有事吗？
0: 昨天加班以后你去哪儿了？
8: 回家了。
0: 真的回家了吗？就没有去其他的地方转一转，坐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的工作是在这里做？
1: 昨天下班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我就直接回家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啊，现在是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你这个东城的旧部啊，要注意点影响。班总监跟我提过，最近你们设计部总是不能按时完成计划，你要注意点。
2: 顾欣妍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来电。喂，您好。喂，欣妍，是我。丛总监。您这是谁的电话啊？我在外面的公用电话厅，我现在要见你。好。从飞和顾欣妍见面后，一直看着他没有说话。
0: 丛总监，你这么神神秘秘的来找我，到底什么事情啊？
3: 东城还招不招人？
0: 你终于下定决心要回来了。哦，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关于薪资方面，东城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璀璨一样给你那么多。
3: 无所谓，只要能回到东城，当保安看门也行。
4: 当保安，你这小身板估计还真不行。我明天就可以离开璀璨了。每天搞一些山寨作品，滥竽充数，再这么下去，我的职业生涯就要完蛋了。丛总监，我十二分的欢迎你回到东城，但是现在不行。
3: 为什么？
0: 你的心可以先回到东城，但是你的人，我还是想要请你多留在璀璨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战略高度上的事情，但是请你相信我，时间一定不会太久。
3: 好，我接受你这个战略。

0: 知道吗？这些天可把你哥给急死了。哥回了趟老家，给你带回来你最爱吃的火腿。
1: 顾新爷爷傻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哲。第二天，露西里和班雅琪正在幸灾乐祸，让他头疼的事儿接二连三的来了。
2: 听说啊，胡凡的催款电话一打过去，这整个东城呀算是炸了锅了。
3: 以前呢要砸锅卖铁，现在恐怕要卖血才能还得上钱了吧。
4: 这个小董事啊，虽然股份不多，但是闹事的本事可不小，听说啊都把顾行人气得进医院了。
2: 看来这东城的收购之路可以大举推进了。青楠，
5: 李总，顾欣妍已经回东城主持工作了。
2: 她不是进医院了吗？
5: 躺了一晚上就出院了，而且东城的财务部已经回复了盛世，如果盛世要求撤资，他们将如期返还所有的投资款。
2: 她哪来的钱呢？
1: 林哲在病房里振作精神坐到电脑前，过一会儿捏一块火腿肉放到嘴里。
6: 哦，东城现在虽然现金不够，但是固定资产整合一下合理盘活，钱应该是够用吧。
7: 哎，你身体刚恢复别累着啊。
6: 我不累，哥，我跟你说，我做这大梦的时候啊手就痒痒，心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发挥我这点小伎俩，没想着一起来就摊上这么一大活。谢谢你啊哥。
7: 哎，悠着点儿，别回头你一口把这火腿都吃了，脑袋刚养好再把胃给吃坏了。
6: 你放心吧哥，现在我这胃里空的呀能塞下一整头猪。
1: 奔雅琪急匆匆地来找露西里。
4: 李总，林哲醒过来了。
2: 林哲是东城的那个前财务总监吗？
8: 对，就是那个财务总监。
2: 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对我们的收购可是非常的不利。喂，杨总，
9: 收购的事推进的怎么样了？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需要看到进度。进度，
2: 杨总，进度呢也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一个几十个亿的并购项目，不是朝夕就能够完成得了的。
9: 成败往往就在朝夕之间。露西，我已经告诉过你，投资人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得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前景，看到高额的回报率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东城这个收购项目拿不下来，我们会考虑从璀璨撤资。
2: 喂，他这是什么意思？当初劝他投资的人是我，现在他逼我逼得这么紧，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4: 那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这个林毅跟顾欣妍就是铁板一块啊，其他的董事又站在墙头上观望，这我们根本找不到突破口啊。
2: 我有一个办法。
1: 顾欣妍来到工作室和大家一起讨论设计图稿。
10: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份设计，它采用的是坦桑尼亚宝石，而它最大的难度就是它的打磨和切割，但是以我们东城的工艺完成这个设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就是我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11: 小田的设计很有新意。 JD Awards 论坛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们也要抓紧了。
12: 放心吧顾董，在论坛截稿之前大家都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1: 李明康话锋一转，
13: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2: 我看其他的参赛公司啊，都给设计师们准备了西装和礼服。
3: 我不知道董事长我们这个。
1: 明康提出来的问题呢，公司有过考虑，所以今天开会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给大家。虽然说公司最近的经费有那么一点紧张，但是我们还是留出了一部分给每一个设计师做形象宣传。近期摄影师就会来公司，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啦！
4: 还不快谢谢董事长！
5: 好了，来打开会议记录，接下来要阐述作品的人是
6: 叶小青。突然接到班雅琪的电话，叶小青应约到外面和露西里班雅琪见面。
7: 到了关键性的时刻，看来我们又要成为同事了。
1: 啊，是是是，
8: 嗯，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等收购结束以后就由你来执掌东城的设计部门。
1: 我啊？
8: 对，就是你，你是东城的老员工了，也该有出头之日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7: 知道一点点。
8: 现在璀璨对东城吧。哎，
7: 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那些夏夜微风中共享的耳机，大雨里湿透的校服衣角，课桌上被阳光晒褪色的名字，在旋律中重新泛起温度。我们以为旧时光会模糊的细节，原来早已刻进呼吸的节奏里。街角咖啡店飘出的香气，雨天车窗的雾气，某个相似背影带来的恍惚，都在提醒着，思念不是爆裂的海啸，而是永远渗入生活的潮汐。最痛的不是离别时分，而是后来每个平凡瞬间里，突然意识到，再无人能分享那抹晚霞的形状。原来想念是具象的，是未发送的短信，是输入法记住的昵称，是永远停留在昨天的半首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当世界喧嚣如潮水，总有人愿意化作避风港，用体温捂着现实的寒凉。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有我在三个字持久的安稳。这首歌让人懂得，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一首歌，它的年纪比很多听众都大，1980年出来的，到现在啊40多年过去了，但你听蔡琴唱，一点也不觉得老。她的声音像一杯温过的酒，不急不躁，慢慢地往你心里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这首词写得多狠呐，但蔡琴唱出来，她不痛，就是淡淡的惆怅。有些人走了，有些事儿过了，你当时觉得天塌了，回头再看，也就那么回事儿。时间这东西最无情，也最温柔，它能把伤口磨平，把记忆磨淡，最后剩下一点模糊的轮廓，你甚至好像想不起来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了，但还记得那天的风和那一首歌。蔡琴唱的是旧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是故乡，来自于成龙家乡的龙眼树。成龙唱歌呢不算专业，但有一种非常真诚的东西在里面。这首歌写的是他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龙眼树，树下有母亲，有夏天，也有他回不去的童年。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流行纪念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的这一首歌唱的是一种气度，来自于1982年 TVB 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虽然已经40多年过去了，但现在的旋律一响起来，还是会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哼。

汪明荃唱万水千山总是情，那接下来的这首唱的是万水千山之后该散就得散了，来自于王力宏和卢巧音的好心分手，2002年的一首歌，粤语和普通话混着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像是两个人站在马路两边吵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算了吧，大家好聚好散吧。

从汪明荃那个年代的情义千金到这首歌的体面告别，中间隔了20年。20年后，人们对感情的态度变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变。成年人最后的体面呢，就是分手的时候好聚好散。说完了成年人的告别，我们来说说成年人的长大。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这首歌一想起来，多少人的脑海当中自动会浮现出三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1990年那个时候的小虎队真的是少年，歌里唱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那种长大的感觉又惆怅又凄

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谁不是从那个弹玻璃球的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这首歌一响起，我相信又唤起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从少年的时代一路走过来，走到秋天，我们就听到叶倩文1990年的歌，改编自黄莺莺的《哭砂》，叫《秋去秋来》。叶倩文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不甜但很厚，像一个看惯了四季更替的人，在跟你讲秋天的故事。我们来听这首《秋去秋来》。

秋天过去，冬天要来了，人会想要暖一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学友1991年的歌《每天爱你多一些》。30多年了，张学友唱情歌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腻，他的声音里有深情，也有烟火气。这首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更像是一个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突然对身边的人说一句，好像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一点。从叶倩文的秋到张学友的暖，今天我们的听歌就到这里。这种感情不戏剧，但最难得，日复一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才是真正的浪漫。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有旧人，有故事，有年少，有告别。每一首歌都是老歌，但每一首歌放在今天好像都还能对得上号。好歌就是这样，不会过时，只会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多出几层新的意思。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个性只是某个个体的专利，如有雷同，那就无个性可言。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

0: 头。
1: 有请九六七七七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